0: 单点
1: 单点넉넉하게먹다충분히먹다
0: 够吃
1: 아이것도보통两个人够吃吗두사람이충분히먹을수있을까요충분한가요할때够吃실제촬영하다
0: 实拍
1: 实拍이런맛집소개에는당연히거기에사진이올라가있겠죠이식당의모습을그래서实拍환경분위기
0: 환경
1: 환경예약하다
0: 订
1: 订음식을주문하다
0: 订餐
1: 订餐餐음식표를예약하다
0: 订票
1: 订票票표자리를예약하다
0: 定位
1: 定位位자리자리좌석
0: 位子
1: 位子예약하다
0: 预约
1: 预约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在这个美食点评软件上，这家店评分 4.7， 看着挺靠谱的。
3: 人均60左右，还行，性价比不错。
2: 你看评论区，回头客特别多，单点一份菜大概50-60。
3: 那点4-5个菜肯定够吃了。看店内实拍，感觉环境也挺好的。
2: 不过有人说，周末很难订到位子。
3: 那还等什么？快打电话。
2: 打电话。您好，请问能预约今天晚上的位子吗？我们四个人。
1: 맛집평가앱에서이집평점이 4.7 이래제법믿을만해보이는데
0: 在这个美食点评软件上这家店评分 4.7 看着挺靠谱的
1: 오在这个美食点评맛집그평가하는点评평가죠点评软件上点评이그굉장히유명한앱중에하나입니다그래서
0: 洪老师不说我都已经知道是哪一个了
1: 그러니까요그래서그대로点评입니다
0: 对
1: 이름이
0: 很多很多很多人点评
1: 그렇죠그렇죠
0: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想可能很多韩国朋友一找就找到了
1: 그러니까중국에가서아주잘쓸수있는앱중에하나가바로이点评입니다평가도될수있고앱이름도될수있습니다在这个美食点评软件上这家店이집이죠这家店评分점수점수가 4.7 5점만점이거든요그러니까오相当高啊
0: 不低啊不低
1: 对对对4点以上我觉得估计没问题
0: 是的特别是4.3分4.2分以上我觉得就都不会
1: 对对对
0: 有太多的失误就都比较靠谱
1: 4.5 以上比较保险
0: 比较保险
1: 4.5 以下刚才您说的那个 4.2 4.3
0: 不会出问题
1: 不会出问题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呀还有那个他的什么不太符合他的口味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问题
0: 但是基本 4.5 分以上的绝大多数人
1: 对
0: 都满意
1: 对没问题没问题看着挺靠谱的啊아주믿을만해보입니다靠谱믿을만하다1인당60위안정도면괜찮네가성비도좋고
0: 人均60左右还行性价比不错
1: 그렇습니다人均요게이제1인당일반적으로써야하는돈그러니까60左右60면지금요즘에는우리나라돈으로약한13,000원14,000원정도니까人均60左右还行괜찮은데性价比不错가성비가오괜찮아요性价比가성비가되는거죠댓글창좀봐제방문객이엄청많아
0: 你看评论区回头客特别多
1: 그러니까이것도굉장히중요한또수치중에하나죠这个评分也很重要但是这个回头客啊这个很重要
0: 这个重要
1: 对这个
0: 来了一次再来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评分呢最近有的有的地方是我送给你一个小礼品呢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给我一点高一点的分好不好
1: 是
0: 但是回头客不一样
1: 回头客不一样对
0: 吃了以后再来再来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真实性更高
1: 对对刚才这个老师说的对그댓글차아니댓글에나와있는그评分可能这个店给客人一些小小的礼物什么的啊能不能给我
0: 拜托一下
1: 그렇게할수있지만回头客不一样이건이제재방문이니까요그래서你看评论区

0: 这家店我每周都来，老板都认识我了。
1: 哦，那你带我也去尝尝呗。
0: 好啊，老板一定会多送小菜。
1: 那是，老板们呢最喜欢回头客了。
0: 还有新顾客
1: 啊，新顾客更喜欢、
0: 哦、如果带他去他是新顾客，
1: 老顾客带新顾客更开心，
0: 完美、
1: 啊、完美
0: 啊！老板来说哦，很不错很不错，
1: 没错、
0: 哦、这个新顾客将来会变成一个老顾客了、啊、
1: 给我们扩展了新市场。
0: 对，단어보겠습니다알다인식하다
1: 认识，
0: 맛보다
1: 尝
0: 尝，뭐뭐해줘
1: 什么什么呗，
0: 什么什么呗，주다증정하다
1: 送，
0: 간단한요리
1: 小菜。
0: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